0: 你看台湾大哥他有的男的男的就跟你说你哎你不能他男的大哥
1: 啊那男的好男啊哎那不如哎咱们
0: 哎呀哎呀
1: 哎呀他男的不好呀他男的有呢
0: 你说你说
1: 哦都没有
0: 你说你咋了
1: 你咋了你咋了你咋了